0: 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早上的8:2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那在这个夏天呢，一定不能错过的一个底妆就是圣罗兰的粉气垫了。那如果说用了它呢，快速上妆就再也不是一个想象当中的事情了，3分钟就可以搞定底妆，至少可以让你早上再多睡10分钟，简直就是早八人的本命气垫啊。而且呢，经常化妆的女生都知道，带妆一天哪有不补妆的，再好的底妆一整天下来多少都会氧化。那如果说赶上晚上有约会，补妆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粉底液补妆呢也真的是不方便，这个时候呢就得用气垫来救急了。圣罗兰气垫里面自带镜子粉扑，放在包里呢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美丽。它上脸超级贴肤啊，像眼角、鼻翼、嘴角这些地方经常补妆也不会卡纹卡粉，也不用在意上妆的手法，随便一拍就可以像你刚上妆的时候一样完美透亮。现在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卖到600多，将近700了。那今天我们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宠粉，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手只需要199，一下子就帮大家省下好几百了。两个色号 B10 和 B20 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来选择，记得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前奏一响，开启登场。我出一个响虎队，要不起一队前奏，音乐在手，王炸我有。别赖床，让音乐赶走困倦，
1: 别走神，跟着节拍一起唱。
0: 了不起的早晨，
1: 音乐在手，
0: 我们全都是主角。

早上的8: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如果说这个周末大家想要出行的话，可以去哪里呢？那像南昌周边比较不是那么远的一些这个地方啊，哪怕是不在一个省

分，但是呢开车也时间不长。第一个呢是在我们江西省内的这个武功山，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去爬爬山避暑。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福建的三明，大概高铁是2.5个小时。那其实呢它也是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8%的一个这个地方啊，人均的就是七月的这个均温度是在26摄氏度左右，比南昌低5到6度，游客也比较少，可以在这里慢节奏的体验泰宁古城和大金湖，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湖南怀化，高铁大概也是2个小时左右啊，真正冷门，然后呢有打引号的叫做被遗忘的湘西秘境，那七月的均温也是在27摄氏度左右啊，比长沙低，而且呢游客也非常的少，比较小众的一个体验吧，非常的安静，没有太多的商业化，有很多的这个原住民，包括比较完好的一些这个建筑群，他们有一些门票是含讲解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了。当然那边有很多美食啊，像这个红江雪扒鸭，还有这个通道合拢宴，也是侗族的这个特色，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那如果说这个周末你也想去到南昌或者是江西周边这样的一些小地方去玩一玩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行程路线，一起来做一下规划吧。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3: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了。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

0: 034资讯报道。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起音乐吧。
2: 准备，直播倒计时。
3: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在我心底。
1: 夏天气温高，皮肤爱出油出汗啊，精心化好的底妆出门没多久就容易脱妆卡毛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圣罗兰粉气垫，上脸轻轻一拍，特别贴肤自然，30秒就能搞定精致妆容。重点来了，官网平时要695，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克的正装，到手只需要199。今天有两个经典色号可选啊 ，B10 和 B20。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 ，B20 适合自然肤色的女生。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自由选择，限量福利只有15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粉气垫”啊，到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吧。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点击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干香铺子”，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5: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

0: 全，尽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莫文蔚的《坦白门》来自2026年6月国乐无双的舞台，他把光琳娜的《忐忑》粤语化，再缝合进王婉之的《留白》和李宇春的《西门少年》，三段分裂式的跳跃，前奏就像戏台的帘子被风掀开的一角。莫文蔚用他的嗓子告诉你，所谓混搭，不是胡乱拼接，而是清楚地知道每一块拼图该在哪一处留白。我是沐风，为你推荐莫文蔚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祝
3: 天。我们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劲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听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生车程开始先和世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您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黄霄云的《莲心》，这是一首新式国风管弦乐，搭配古筝竹笛，低音细腻，高音爆发力强，这是一首摆脱古风套路的歌曲。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2: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1: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3: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1: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

0: 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

0: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15号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国家能源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000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以上便是这个整点的资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1034，接下来您将跳的是一起音乐吧。
1: 准备，直播倒计时。
2: 融合音乐能量，一秒内，从滕王阁到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从洪崖丹景到南极冰川，只有音乐做得到。Are you ready？ 脚步很轻松，经典1034，一起音乐吧。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克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 加零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余文文的《边界》，这是一首冷调小众的流行歌，编曲简单，依靠钢琴和淡电子音效营造疏离氛围，全程克制不刻意，和流水线情歌有着明显的区别。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自在不任性，一起音乐吧。

0: 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啊，这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4: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5: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康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始建于1950年，是国家首批三期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全国首批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项目建设。

0: 单位，国家首批中医住院医师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扬微创技术品牌，做中西医结合典范，靠呵护健康收获感动，以技术与服务赢得百姓口碑。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这是来自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问候，是人们心底最贴心的交流。您的健康我们专心关注，您的问题我们用心解决。江西音乐广播1034，大医生驾到，时尚健康新知识，快乐健康伴你行。
0: 本节目由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联合播出。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医生驾到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今天我们又会邀请到哪位大医生来做客我们的大医生驾到节目，来和我们聊一聊有关的医学常识和知识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他。
0: 梅瑞平，南昌市中心医院老福山院区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擅长上消化道出血、重症胰腺炎、肝硬化、慢性胃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及消化内镜的诊断与治疗。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医生驾到。那我们继续请梅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夏天大家可能还会出现哪一些比较常见的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呢？
6: 这个夏季因为刚刚也说了，夏季主要是一个气温高、湿度大、一个细菌繁殖快，还有一个就是说大家容易，就是说人们容易一个贪凉，还有一个饮食结构一些变化，这容易导致一些消化科的一些疾病容易高发。最主要是表现有第一个就是一个急性胰腺炎，第二个就是因为黏膜损伤和一个急性胃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消化不良和一个胃肠功能紊乱。
5: 是的，那这三个疾病大家平时对他们可能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哈、毕竟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哎，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可能吃坏了肚子啊，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会有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个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呢？
6: 这三个方面最重要，最就是说最严重的一个主要是一个急性胰腺炎。这个急性胰腺炎就是说它主要的病因，既往就是说从我们国家来讲，一个主要是胆石症的病因比较多。但是一些现在目前来讲，就是一些高脂血症引起的一些那个急性胰腺炎，现在就有比较就是说高发的一些趋势。这其中主要是由于特别是这个夏季一些暴饮暴食，主要是包括一些特别是烧烤、龙虾呀，还有一个过量饮酒。这个特别是一些肥胖的和一些高脂血症的一些人群容易多发。它的一个主要症状主要是一个容易喝酒，要一个急性发作的一个上腹痛，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像那个腰背部一个放射疼痛，伴有一个恶心呕吐、腹胀。它这个病情进展比较快，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门诊经常碰到，有的时候特别有些病人碰了一两天才过来，这其实已经如果我们一查，也就是一检查，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重症的一个程度，这个就是也一定要注意这个疾病的发生。
5: 胰腺，大家可能对它的第一印象，胰腺炎对它的这个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和这个糖尿病有关。
6: 胰腺是，如果是说胰腺有疾病，如果内分泌就是胰腺一个内分泌是那个出现胰岛素分泌减少的话，这个就会引起一个糖尿病。
5: 那它刚刚您说的这个胰腺炎，它和引发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吗？
6: 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当然它会引起糖尿病，血糖升，它会伴随血糖升高。它这个主要是 我们来讲。

0: 主要是血脂高，
1: 哦。
0: 现在是，高脂血症、血脂高容易导致这个急性胰腺炎。它就是说，胰腺的出现炎症要一个胰腺自我消化，就是说
1: 哦，
0: 胰腺消化自己，就是容易导致一个这个是一个依靠相当差。
1: 它的最明显的一些症状有哪一些呢？
0: 最明显的就是一个痛，上腹痛，
1: 哦，
0: 就是说整个上腹部有的时候像背部放射，那个伴有明显的一个腹胀。
1: 嗯。
0: 一个肛门，就是说一个肛门排气障碍，就是说那个关于其实一些呕吐啊，恶心呕吐。如果像这种情况，就是时间久了，就是说这容易出现一个胰腺坏死，重一个坏死的话，那就是很危险了。如果是说轻度的一个胰腺炎性水肿引起的炎症，就是说这个可能还症状还好一点。这种病人就是这种，特别是夏季对一些肥胖的一个高脂血症的，还一个有胆囊结石或者胆总管结石的这种病人，如果是说暴饮暴食的话，这种就是说这个疾病更容易高发。
1: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就会很担心哈，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哎，这个烧烤、小龙虾搭配冷饮都是常见的一种饮食的习惯，那我们是不是一点儿都不能去吃呢？
0: 这个所有的中医来说，从中医来讲，或者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所谓的都有个度。尽量你如果是有肥胖、有血脂高的人，这种病人尽量不要去吃这种，就是说小龙虾、烧烤这些东西。那个酒肯定是尽量少喝，特别是说一夏季热喝那种冰冻的那个啤酒，那更容易引起这些症状。就是说，更就是说，特别是说，我刚刚就是准备说的第二个疾病，就是一个急性胃黏膜损伤，也还有一个急性胃炎。这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了，就是说你夏季那个又就是说吃龙虾，喝那个冰镇的啤酒，这个就直接引起一个胃黏膜，就是说酒精给破坏一个酒精和那个冰，就是说冰冷的饮料这些。就直接引起一个胃黏膜一个损伤，有的时候烧烤一烫一热，这个啤酒一冷，这冷一冷一热，这刺激更容易引起一些胃的一些，就是说胃肠道出现一些黏膜充血，一些有些有可能出现一些呕，那个就是一个上腹痛、腹胀、反酸、收心，厉害的就是严重的也可能出现呕血或者黑便这些症状。第三个一个比较另外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因就是一个消化不良和一个胃肠道一个功能紊乱，这个也就是说有些就是说夏季一些那个贪凉啊，包括冷饮过量、空调房久坐或者饮食比较杂乱，就是重油重辣，导致一个胃肠功能一个蠕动减慢，一个肠道一个减轻失调，就是说也容易出现一个腹胀、嗳气，包括食欲减退或者便秘、腹泻这些之交替这些症状。特别是有些人就是说出现这个一喝酒或者一吃这个油腻的就出现腹泻症状，这都跟这些就是说那个功能紊乱有关系。其实第二跟第三个差不多，都跟胃相关，因为我们直接吃东西，首先是胃接受一个冲击，包括就是一个刚刚第二个说的就是个急性胃黏膜损伤和性胃炎，这是一个急性的这些一些症状。那就是说功能紊乱，这个是平时就是说可能是个慢性的一些症状，慢性一个功能消化不良，包括功能紊乱，这个平时也会出现。但是如果是说你暴饮暴食这些，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的发生。
1: 哦，明白了。刚刚也有朋友就是发来留言提问哈，想问问梅医师，就是说，他在夏天呢经常会没有胃口，然后呢早上起床呢感觉自己有点饿，但是又分不清是昨天晚上吃撑了的这种撑感，还是饿的这种饿过头的感觉，这个是胃病的一个体现吗？
0: 这个有可能是胃病的，就是说一些胃酸分泌过多，可
1: 哦。
0: 能是一些包括一个胃肠道一个蠕动减慢，特别是就是说胃肠道一个功能就是蠕动功能减慢，会导致这些就是说肚子就感觉找饱，就是那个不饿的这些症状。这就是说，这就是说包括也刚刚还有另外就是说，其实除了这些。刚刚我说了，除了这些急性的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外， 包括还有一些慢性的一些消化道。

0: 到一些疾病，它容易就是说也容易一个急性发作，就是
1: 哦。
0: 说就是在夏季，如果贪凉，包括饮食不当或者熬夜，这容易导致一些慢性消化道疾病一些发作，主要
1: 嗯。
0: 是我们说的一些慢性胃炎或者胃溃疡，就是还有另外刚刚说的这个一些，特别是说一些肠易激综合症，这
1: 嗯，
0: 些不等毛病容易复发或者加重。

0: 综合症。
1: 哦，
0: 分类就是，我们就是说，对胃来讲，就是个功能性的一个消化不良。做胃肠镜有的时候没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包括可能就是一些功能出现紊乱了，导致的这些一些收心啊、反酸啊、一个腹胀这些症状，或者腹痛、腹泻这些症状。
1: 嗯，那这些小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平时就要注重起来了？它是不是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会加重呢？
0: 这个有可能会加重，因为这个特别是针对一些女性的便秘，或者一个特别是到了更年期的一些患者，就是说这种情况会更比较明显，嗯、因为一个体内的一些激素分泌紊那个功能紊乱了，
1: 嗯、
0: 就是说雌激素水平分泌下降，一些功能导致紊乱，这些症状一个就是说胃肠道的一个敏感性加重了，就容易出现这些症状。当然出现这些症状是首先我们是要排除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才能考虑这些，最好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自己在家里通过一些调整自己的情绪啊，或者那个适量运动啊，这些如果是说包括一些旅游啊这些，或者保持自己好的心情，如果这些如果不能缓解的话，还是最好到就近就医检查一些，去做些检查，就是说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疾病。
1: 嗯，
0: 如果说没问题，就考虑功能性的一些疾病。
1: 那也非常感谢梅主任的一些详细的解答，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牢记病从口入啊，要把好这个饮食观，安然的度过一个快乐的夏天。好的，非常感谢梅医师能够来到我们的大医生驾到节目，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梅医师，谢谢。
2: 融汇中西，追求卓越，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始建于1950年，是国家首批三期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全国首批重点中西医结合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项目建设单位，国家首批中医住院医师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扬微创技术品牌，做中西医结合典范，靠呵护健康收获感动，以技术与服务赢得百姓口碑。南昌市中心医院八一大道老福山院区，地址南昌市八一大道90号。

0: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千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千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4: 你好，我是彭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陆正廷的《热昏头》，这是一首复古电子说唱，90年代合成器音色搭配轻快古典，描绘都市青年慵懒日常，不走悲情路线，编曲清爽独特，为大家带来轻松新鲜的听觉感受。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正午时光，音乐正好。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正午。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1034资讯报，国家卫健委提醒，肝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不得开展任何肝细胞治疗的诊疗活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30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以上就这时段的1034资讯报。
1: 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双耳朵，就没有孤单的歌声。经典1034，不落单乐话，与音乐对话，不落孤单。

0: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好，我重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邓建超的《海的情书》，这是一首温润治愈的民谣，男音和弦乐相融合，歌手轻柔吟唱《山海乡愁》，旋律舒缓耐听，是近期人文向的还不错的音乐原创作品。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这个世界也许会有落单的人，但从你聆听一首好音乐那一刻开始，音乐和你都不再孤单，不落单，乐话。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1034资讯报，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以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重大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的救灾应急的响应。再来看15号，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坎耶夫乘机抵达了上海的虹桥国际机场，他将会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16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进入今天的午后听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春眼深起，勾起我。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迎收听今天的午夜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播笑笑，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秘密飞行乐队，希望在这首歌的陪伴下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0: 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

0: 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的环比下降或者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的降幅总体继续收窄。再来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呢，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的产量增长了23.1%，产量的规模是达到了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在15号正式施行，要求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和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的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跟你一起午后听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都是一些有点凉凉的歌，就算在这么热的下午听到，也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凉凉的，降降温也好。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毛不易。

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上饶 FM 一零三点八，九江 FM 一零七点九，宜春 FM 九七点九，福州 FM 八十九点五。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

0: 北京时间16:06，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咨询报。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央网信办的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的人工智能服务完成报备。再来看，近日植入式的脑机接口的手部运动的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之后的首张处方呢，是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呢，是在复旦大学的附属华山医院完成。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拟人化的互动服务管理办法的暂行方法15号正式实施，要求呢服务的提供商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的目标，也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的。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继续和您一起午后听风。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经典1034。

0: 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陆正廷的《热昏头》，这是一首复古电子说唱，90年代合成器音色搭配轻快古典，描绘都市青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我想听到旋律，不想听到疲惫。我想感受节奏，不想感受压力。这个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让我们一起午后听风。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2: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3: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4: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5: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2: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资讯报告。
1: 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一下。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以及其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的救灾应急响应。再来看1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将出席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高级别会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的16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这里是江西音乐广播经典1034，还有下班了，
2: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3: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4: 喂，你可要准点到。
2: 丰盛的晚餐，
3: 社牛的伙伴，
2: 下班无限大，经典1034，
3: 还有下班了。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嗨哟下班了。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算网一体筑牢根基，移动云搭建国家级新型智算基础设施。立足自身优势，中国移动聚焦算网一体、 token 统一运营、安全可信三大关键方向，全面夯实移动云发展根基。中国移动将算网一体作为移动云发展核心支撑方向，依托 AIDC 规模化建设、算电深度协同两大主线，打造集约低碳、源网合储协同的国家级新型算力基础设施发展范式，为实现智算全域互联，平台从全域高速互联网络、全域智算资源布局两大维度，搭建成熟东数西算算力流通体系，形成可复制落地的全国算网一体化实践样板。当下工业与 AI 产业普遍存在算力分散、网络割裂、资源调度低效等问题，移动云算网一体体系打通算力网络资源壁垒，让全国智算资源自由流通、高效调配，兼顾低碳发展与算力供给需求。依托完整的算力网络底座，为各行各业 AI 业务落地提供稳定低延时算力支撑，夯实 AI 产业规模化发展底层硬件与网络基础，助力各类企业便捷获取均衡普惠的智算资源。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绿光》。

0: 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

0: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2: 你好，我重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邓建超的《海的情书》。这是一首温润治愈的民谣，男音和弦乐相融合，歌手轻柔吟唱山海乡愁，旋律舒缓耐听，是近期人文向的还不错的音乐原创作品。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别养生了，
1: 下班了，
0: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1: 接娃接娃，
0: 我去约会啦。
1: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2: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3: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北京时间17: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
0: 下
1: 班了。
0: 下午好，我是阿曼。
1: 下午好，我是子杰。
0: 我们是
1: 下班
0: 搭
1: 子，
0: 随时上
1: 钟陪
0: 伴
1: 各
0: 位。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来找到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的好物推荐，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今天的这个圣罗兰粉气垫，
1: 没错，
0: 12克的一个正装哈。
1: 嗯，
0: 这款的话呢，可能就是平时像现在夏天嘛，很多朋友可能容易脱妆啊。这个卡粉啊等等，那今天带来的这款，它是那种上脸特别就是轻盈，拍一拍很服帖自然，30秒就能搞定一个精致的底妆，快手底妆讲究的就是一个啊。那官网的话，平时要695，现在商场大牌奥莱季限时破价，同样12克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99元。
1: 对，然后今天是有两个经典的色号可以供大家选择啊，一个是 B10 还有 B20。 B20 呢是比较适合这个肤色偏白的一些女生朋友，然后 B20 呢是相对来说稍微自然肤色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色情况来自由选择。但是呢它这个是限量福利啊，只有150份，
0: 是，
1: 所以呢先到先得。那现在起在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
0: 气垫，
1: 对，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对，
1: 那添加这个客服微信呢，每一单再减5块钱。那现在这个商城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啊，还有这个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呢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底部点击菜单栏进入干香铺子啊，超多这个限时的惊喜折扣在等待大家来下单购买。
0: 是，抓紧时间去回复气垫两个字吧。这首歌来自杨坤，空城，稍后继续回来。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腰间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百年交行，马年天津，囤金宝一刻起购门槛低，囤金宝 T+0交易变现快，囤金宝买入手续费6.4元每克，金价波动有风险，投资交易需谨慎，详情请咨询客服热线95559。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安全支付随时。

安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资讯报道。北京时间下午的6:02，1034资讯报，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实行，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的亲密关系服务。好了，以上就这一时段1034资讯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还有下班了。
1: 不用亮灯牌也能欢呼雀跃，
2: 下班仪式感由你自己定义。
3: 喂，你可要准点到。
1: 丰盛的晚餐，
2: 社牛的伙伴，
1: 下班不限大，经典1034，
2: 还有下班啦。

0: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3: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4: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2: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1: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理想是青年之基，精彩为信念所设。交通银行为来干留干新市民青年群体推出精彩惠民贷了，线上信用申请无抵押，年利率限时低至3.6%，赶快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吧。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

0: 携手同行。音乐先锋，谁与争锋？全国23家省级音乐台联合推荐最新华语原创流行音乐作品，音乐先锋榜。
1: 你好，我是洪凯。本周音乐先锋榜为您推荐的是黄霄云的《莲心》，这是一首新式国风管弦乐搭配古筝竹笛，低音细腻，高音爆发力强，这是一首摆脱古风套路的歌曲。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业养生了。下班了，
1: 走走走，我的爱豆新剧今天开播，
2: 接娃接娃，
1: 我去约会啦。
0: 啊，我的衣服还没晒，
3: 剧里到底有谁在呀？
4: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3: 说。
2: 我想买双球鞋。
3: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3: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4: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4: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北京时间下午的6: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还有下班了，
0: 下班快乐，我是子健。
1: 下班快乐，我是王班，
0: 我们是
1: 下班搭子，
0: 随时上钟陪伴各位。
1: 欢迎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江西音乐广播找到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
1: 接下来我们继续今天的好物推荐咯。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圣罗兰他们家的粉气垫。
0: 对，
1: 那它这个属于上脸轻轻一拍就很服帖自然，30秒就可以搞定一个精致的底妆。那重点就是今天的价格还是很香的啊，官网平时是695，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商场是大牌奥莱记，限时破价秒杀，同样12克的一个正装，今天到手价只要199元，而且呢还有两个经典色号，大家可以选择 B10 和 B20。 B10 呢适合肤色偏白一些的女生，就是那种比较白皙的啊。
0: 嗯，
1: 那 B20 就是自然肤色都可以盲冲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肤色以及需求来自由选择了啊。
0: 是限量福利啊，只有150组，那卖完了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气垫到我们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同时呢现在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是折上折，低至93折啊，还有这个买赠好礼和优惠券等等。所以呢点击江西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干箱铺子，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在等待大家来下单购买。
1: 是，抓紧时间去回复气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0: 是，
1: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还要下班了，就陪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将会是今夜派对，继续陪伴各位。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交通银行马年送福了，2月9日起完成任务唤醒民居图鉴，解锁除夕海量礼遇，完成月度目标1000元福利到手，每日打卡还有1000元积分等您哦！马上登录手机银行江西城市专区，马上来财，详询交通银行。江西省内各营业网点，客服热线9559。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

0: 只要好音乐。
1: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

0: 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今夜派对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入夜的第一首歌，无论是自由欢腾、热血高亢，或是深沉婉转、如诉衷肠，有好音乐的地方就有派对，经典1034，这里是属于你的今夜派对。
4: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他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2: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
3: 地。武汉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2: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0: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在每一个夜晚，无论你是喧嚣狂欢，还是独自沉醉，
2: 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
1: 只要有音乐，就一定会有你的今夜派对。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一零三四，南昌 FM 一零三点四，吉安 FM 九十八点八，赣州 FM 一零七点六，益阳 FM 一零一点六。

0: 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
4: 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上残愁。
3: 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流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2: 我去看看。
3: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2: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了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九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界。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2: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FM 101.6。

0: 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2: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3: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18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0: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1: 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0: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1: 救命！
0: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2: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0: 哎，王姐，你出院了。哎，
1: 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吃公园跳。
0: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嘿嘿，还挺带劲儿的。
2: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0: 只要好音乐。
1: 当夜幕降临，看似安静的城市流淌出一串缤纷的音符，是八点档经久不衰的主题曲。是拥有难忘回忆的时代金曲。还是让你又爱又恨却不自觉跟上的节奏。戴上耳机，隔绝喧嚣，在这个奇妙的夜晚，只要好听的经典1034音乐奇妙夜。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0: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1: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0: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2: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0: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3: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走过的岁月，爱过的老歌，有声音里的梦想和时光里不老的传说。经典1034，怀旧金曲时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好歌就在黎明前，经典1034，月半到天明。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了驻地。
2: 团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5: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警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吉安 FM 98.8，赣州 FM 107.6，益阳。

0: 京时间7点整，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电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0: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了不起的早晨节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协助播出。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在清晨的落叶中，
3: 在豆浆的温暖里，
2: 在追梦的路途上，
3: 打开清晨的第一首音乐。
2: 早，
3: 早上好，
2: 经典1034，用热烈的问候开启城市里了不起的早晨。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六步两会四知道。一，不擅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资讯。早知道，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补增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科、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全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资讯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2: 亲爱的 NPC 您好，您有一份晨间报告，请查收。根据您的程序设定，今天的升级任务即将开始。
3: 停，每天都一样，多无趣啊！今天不当工具人，我要当主角。切歌。
4: 了不起的早晨，音乐在手，我们全都是主角。
5: 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我是夏天。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个资讯。 Token 统一运营升级底座，墨马一站式平台赋能全场景 AI 交付，立足行业发展趋势与当下核心挑战，中国移动以移动云为底座，打造全站安全可信的 AI 服务体系，持续释放算力新动能，构筑客户场景驱动的智能新空间。移动云以 Token 统一运营为核心，升级算网大脑，优化自研 MoMA 移动模型服务平台，自研 Token 发生器，从三大维度强化智算底座供给能力。一是升级一体化智算硬架结构，搭配国产高性能推理引擎，压降 token 硬件与算力成本，提升并发吞吐和响应速度。二是迭代算网大脑，围绕算网电实现全局智能调度，动态调节算力负载，最大化绿电使用效益。三是依托 MoMA 一站式模型服务平台，聚合300余款模型，实现统一接入调度，配套 Mobile Cloud 超级入口，面向大众和企业提供全场景 AI 服务，覆盖智能体选型部署全流程交付完整链路。该套体系有效解决传统 AI 平台调度分散、模型接入繁琐、算力成本高昂等痛点，大幅降低企业搭建 AI 应用的技术门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多一份关注，多一份改变。1034公益时间。
3: 预防溺水，牢记六步两会。六步：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孕育生命，已能夺走生命。亲爱的同学们，千万别让一时的大意带来一生的悔恨。
4: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5: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4: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6: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4: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7: 让流行成为经典，让经典继续流行。经典1034，只要好音乐。

早上的7: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早晨。早上好，我是夏天。接下来一起跟大家分享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来自 CPB 的隔离妆前乳。那这款妆前乳呢，也是仅限今日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库存有限啊。大家肯定都是想每天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又精神。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精心化好的底妆呢，到了下午就开始斑驳卡粉，皮肤也干燥起皮，毛孔格外的明显。那如果说想让我们的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妆服帖的话，上粉底前真的是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帮你隐形毛孔，提亮肤色，还可以让妆容更持久的长管的 CPB 肌肤之钥的隔离霜。那它是一支37毫升的这样一个规格，平时的官方价格卖的540，非常的心疼啊，就买几支感觉要吃土了。那今天大牌奥莱记限时特价秒杀一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需要199。现在可以在江西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1034，南昌 FM 103.4，上饶 FM 103.8，九江 FM 107.9，宜春 FM 97.9，福州 FM 89.5。

0: 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西第一音乐台，经典1034，江西文艺音乐广播。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火爆上线啦！DIY 照片卡限时免费办理，江西省分行新户享330至530元权益，指定宠物店消费再享随机立减3.88至88.8元优惠，名额有限，用完即止。详情请咨询交通银行信用卡热线400-800-9888。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